卖的肉，还吃了馒头，我不能吃。原来跟这么长的。OK， this is Musisi Party， 那太 bizarre， 那不能。